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

0: 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
3: 少说两
4: 句，
3: 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

0: 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1: 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包青天兵为玄天观，现在这局势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朗了。而与此同时呢，展昭、白云瑞、艾虎分别也押着俘虏回来了。这回呀，闹事的有三个合同，一个颜良大神，谁也没跑了，全给生擒活拿。仨人给带回来，带上刑枷，压在一边了。而就在此时呢，玄天观里头啊，乱成一锅粥了，轰轰轰轰轰轰，人声鼎沸，房子盖儿都快鼓起来了。这大伙一听，不敢怠慢呢，赶紧戒备。咱们说这会儿呢，只见这玄天观内部啊，又跑出来好几个人，都是那卫队的。为首的那自然是卫队长李元。只见这李元呢，带着几个兄弟出来之后，直接把手上的刀枪啊就给扔了，冲着包大人一抱拳：“包大人，我是李元，哎呀，我们这儿出了点状况，算了算了，您先进来再说吧。”这包大人一听，怎么回事儿？这个没办法，赶紧带着全部的校尉就进了玄天观。这一看，好嘛，里头啊躺倒一片，有卫队，还有江洋大盗。再往后头看看，还有一个人呢，横尸当场。此人呢，手中还抓着尚方宝剑。包大人仔细一看，这个还不是丁大人，那是谁呢？此时啊，就听后头范荣华叫唤上了：“哎，包大人呢？这人我认识，他就是丁大人的师爷，叫王志，刚才指挥卫队想杀我们的，有他一个。”这包大人点点头，再看看这尸体，问那李元了：“李队长，此人是不是你们所杀？”这李元一听吓坏了：“包大人呢？我们怎么敢杀他呢？他手拿尚方宝剑，我们要是动手，有几个脑袋够砍的呀？”这包大人一听，这倒是实话：“啊，李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你给本府讲讲。”李元这边啊，吭哧吭哧就把事情讲了一讲。说实话呀，这些天卫队的人呢，也感觉到不对头了。好嘛，要说这玄天观呢，现在怎么说，那也叫钦差行辕。应该说呀，戒备森严，你有冤有仇的可以进来，剩下的人呢，一概不准进。可这最近怎么这绿林人成批的来呢？而且这绿林人且不说了，就前一阵儿还来了一批小个子，说那话呀我们听不懂，可是呢，一看他们这人，明白这功夫低不了。这怎么回事？这个李元呢，心里就留了意了。而就今天来说呢，从早上开始，大家伙就没见着丁的人本人。这所有的行动啊，

都是师爷王志还有那个范事儿代为指挥。这李元总觉得不对呀，尤其呢到了王志逼着大家呀围攻范荣华的时候，李元他们呀就更感到蹊跷了。但当时啊也是给逼得没辙了，你不往前呢，后头那尚方宝剑随时要你的命，那只能是勉强进攻。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包大人到了，他们就彻底不敢造次了。而且人家包大人呢要求是合情合理，叫丁大人出来答话呀。于是这李元呢就对那王志和范事一拱手，师爷，范大人，这情况您二位已经无法主事了，请丁大人呢赶紧出面吧。这王志一听张口结舌啊，这范大人。这范事儿一看王志平常啊嘴皮子还不错，这时候不管用啊，于是他站出来了。各位啊，我说一句，这件事儿本就是包大人的问题，你们没看见吗？这外头弓箭手都摆好了，只要咱们丁的人一出去肯定要受害呀。咱们说呀，这现在根本就是强词夺理呀。李元不服，范大人您这么说呀就更不对了，丁的人是钦差，包的人也是，这俩钦差之间有什么讲不了说不起非要动武的事儿呢？没有啊。咱们说呀，到了现在呀，钦差卫队的不少人呢都有疑惑，只不过呀之前没人挑头，这李元呢是他们之中的领袖，他这一带头，哎，其他人呢也一块说了，哎，对呀，今儿咱们好像就没见着丁的人本人呢。没错没错，你们说丁的人是不是让你们绑架了，快说。哗，这钦差卫队人家不傻，这要保护的人都没了，谁可能不注意呢？所以啊，大家是一起发问，群起而攻之。这王志啊那就更不知所措了，偷眼直看这范事儿。这范事儿看看卫队这边，各位啊，今天的情况啊真有些特殊，哎呀，你们真要问我呀也可以先告诉你们，丁的人没事儿，只是被软禁了。啊，被软禁了，谁干的呀？这范事儿嘿嘿一乐，嘿嘿，谁干的？就是他。这范事儿直接一指王志，这王志当场就疯了。范大人，咱说话要讲良心的，我没。话音没落，只见那范事儿一扭他这玉扳指，然后从里头不知道取出了什么东西，嗖就弹进了王志嘴里。这王志没注意，再反应过来已经咽下去了。紧接着没一分钟的功夫，这王志就躺在地下到处打滚。而与此同时呢，这范事儿直接喊了，叫你们来是干什么的？赶紧保护我。是。旁边这帮绿林巨寇海洋飞贼往上一闯，赶紧就把范事儿护在当中。这李元一看，什么想跑？不交代清楚了，你们休想走人！兄弟们，活捉他们！是。于是钦差卫队和这帮绿林人呢就展开了一场恶战。可咱们平心而论呢，钦差卫队啊论起这单人战斗力真不灵啊，人家的绿林大盗刀头舔血，可以说呀多少场仗滚出来的功夫。

合格呀，你直接被淘汰了。而这钦差卫队呢，虽然说也天天操练，但是啊，真正能接仗的时候不多。但好在啊，他们有兵法，有战阵，讲那么一个配合，所以啊，双方混战一场，多有死伤。最后啊，这绿林人保着范氏啊，退到后院。这卫队成员呢，再往里攻，攻不进去了，没招啊。还是那句话，这门小，你要想往上闯啊，只能走一两个人。这绿林大道呢，就不处这单挑啊。所以钦差卫队攻了几次，损兵折将，没办法了。这李元一看，得算了，遇上这种情况啊，我也没招，不如啊，把包的人请来收拾残局。他手下的高人多呀，而且个个精通武艺，专治这帮绿林贼寇。所以这李元呢，吩咐手下把这门守住，然后转身出去，把包的人接进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包的人听完呢，一脸的狐疑，怎么，你们今天真的没有见过丁的人？是啊，包的人，我们骗您干什么呀？来呀，把后院攻下来给我搜。是。这包的人手下呀，都是精干的校尉。您想吧，尤其现在到齐了徐良、白云瑞，外加南侠展昭，这都是武林高手榜上排得上号的。这剩下的呢，小七杰兄弟、小武艺还其他四位，就这些质量也不差。对付这些普通的绿林巨寇、海洋飞贼呀，一打三没问题。所以呀，包大人就撒开手下玩命进攻。可本想着在后院这块还有一场硬仗可打，可等冲进去一看，好吗，后院早都没人了。大家一看，不好，这些绿林人藏起来了吧，这可不好办了。这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玩阴的我们得留神。于是啊，大家又撒开了，仗着胆子四处搜寻。哎，这搜来搜去，展昭过来报告了，包大人，我们在后院的一个小屋里发现了钦差丁的人，他呀好像被打晕了。哦，那范氏和那些绿林人可有消息？暂时没有。好吧，咱们一起去看看。就这样，所有人都跟着前往后院。再看这屋里头呢，丁的人呢，刚刚在两个卫队士兵的帮助下坐在椅子上了。再看这丁的人呢，脸色难看不说，还一个劲儿的捂着这后脑勺。包的人呢，赶紧冲他一抱拳，丁的人，好久不见呢。哎呀，哎，你是包的人？正是。丁的人，您这是怎么了？哎呦，包的人呢，我遭了暗算了。哎呦，就我那师爷王志，那不是个好人呢。他今天早上带着人把我就给扣这儿了，抢走了我的尚方宝剑。我这才知道，原来呀，他一直背着我做坏事儿。包大人呢，您可一定得帮忙啊，捉住这个可恶的恶贼。这一番话说的似乎还挺有道理，可咱们说呀，这你瞒得过别人，瞒不过包青天呢。包大人一看他明白，哦，演戏是吧，行，我叫你接着演。所以这包大人呢，也在这儿装相。哦，有这回事。哎呀，丁的人受苦了，您刚才这晕过去也是王志打的吗？

哎呦，可不是嘛，我被关在这儿，哪儿也去不了，只能等啊。就在刚刚，王志带人过来，那就把我给打晕了，然后呢，他们跳后窗户跑了。包大人呢，事不宜迟，您赶紧追吧。这包大人听到这儿啊，是彻底听不下去了。

0: 既然你被打晕了，你又是怎么知道王志是跳窗户逃走的呢？
1: 我
0: 这丁的人呢，实在回答不上来了。包的人冷笑一声，哼哼，答不上来了是吧？没关系，咱们有的是时间。等回到东京汴梁，进了监狱，有时间让你琢磨。来人呐，绑了！旁边王朝马汉一听，当时掏出锁铐就要锁人。这下丁的人彻底慌了，慢着！紧接着这家伙从怀里一掏，拿出个卷轴，此乃皇上圣旨，皇上亲封我为钦差大臣宣谕使，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这圣旨一出管用，局势当时又僵住了。咱们说真的，现在情况不明，那些个江洋大盗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人家在暗，自己在明，盯的人还在这儿僵着。你要不把他绑了，到时候你投鼠忌器，人家里应外合，还真够你一呛啊。可你要是强行把这盯的人绑了呢，或者软禁，也有顾虑。人家现在毕竟还是钦差宣谕使的身份，这手中还有圣旨啊，这是真的。你要敢强行动手，这等于打皇上的脸呐。到时候有政敌借题发挥，参你本。纵使包的人用心可嘉，皇上英明，那也够恶心你一把的。毕竟啊，这也算个罪名。想要秋后算账的时候，你瞅着吧，这条准有。所以这包的人呢，一时之间也开始犹豫了，这怎么弄啊？这个，咱们再说丁的人呢，一看包青天犹豫，他是洋洋得意呀、啊。怎么着，包老黑，你不行了吗？现在老子还是钦差宣谕使，不比你弟呀、啊。就算你有证据，能奈我何呀？你那尚方宝剑有变异行事之权，上能斩皇族，下能斩佞臣，可我代表皇上啊，你不能斩皇上吧？嘿嘿嘿嘿。可没想到，就在这盯的人跳着脚高兴的时候，突然呢，后脑上挨了一棍子，啪！这盯的人呢，当时被打的是眼冒金星啊！怎么回事？等再缓缓一看，好嘛，打他的呀不是别人，范荣华。这盯的人当时疯了呀，你安乐公，你竟然敢打我，待我告诉皇上，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兜你个大头鬼！啪啪！范荣华呀，马上又给了他两棍子，这边打还边说呢，盯的人呢，你要不提醒，我还给忘了，当初皇上哥哥赐我这九曲弯弯棍的时候啊，特别嘱咐过我，这棍子上能管皇上，下能管朝臣，今天你小子竟然还拿皇上来要挟我们，你气死我了，我呀就打死你这个狐假虎威的坏蛋！啪啪！哎呦哎呦！得了，这丁的人的威风啊，这下全给打没了，在地下满处翻滚，直学猪叫。这范荣华打着呀，他还觉得不解气，边打边喊呢：“哥几个，谁要觉得不解气，一块来揍他！只要不打死，那就算我的。”哎，包大人手下的这些校尉们，早就把这丁的人恨的是透透的。好啊，你竟敢算计我们！临到这关头了，竟然还敢威胁我们，你真是找死！于是，好些人也纷纷上前，一块儿给了这丁。

宫的人一顿暴啐。等这啐完了，解了气，王朝马汉又过来，拿铁链子就给他锁上了，关进囚车。这挨完了揍啊，盯的人是彻底老实了，这什么话也不说了，往那囚车里一蹲，跟个小猫相似。咱们再说包的人包青天呢，他在旁边看了这场闹剧，那叫一个乐呀，瞅见没，这叫恶人自有恶人降。你办案的时候单凭我这些正规手段，有时候还真够费劲的。这回可好，这安乐公一出手，瞅见没，比什么都管用。咱们说这接下来呢，也没别的，该收拾残局了。要说呢，斩平冯焕以及那些屠户老道的情况还算可以。当然了，这一场恶战下来呀，受伤是有轻有重，但是没那致命伤，你好好调养一阵儿也就没事了。这包大人呢，也赶紧把他们抚慰一番，把相关的供词啊少真给录下来了。紧接着再仔细搜索搜索这个玄天观。您还别说，这一搜啊，收获颇丰，也不奇怪。现在玄天道长在此，这道观是人家的，所以哪有屋子哪有暗门，他门清。所以在他的指挥下，玄天观所有暗室暗道全都打开。这什么还没运走的官银呢，包括之前处理尸体的时候落下那尸块，用竹子扎好那假身体等等等等，全都抄上了。只不过呀，唯一一点美中不足的就是这范事儿还有那些江洋大盗啊没有落网。这搜索的时候在后院发现了他们的密道，这帮人呢早借着密道跑了。这包大人一看呢，马上下令全城搜捕，要除恶务尽。范荣华痛打丁的人这一回可解气了呀，没招啊，这丁的人自始至终啊都在出那阴谋诡计，选点给包的人他们这一行人呢都装进去，谁不恨他呀。尤其到了最后，这小子还拿出皇上的圣旨，宣布自己钦差的身份，让别人呢投鼠忌器。咱们说别人都怕呀，可唯独范荣华不信邪，没招啊，他手里那根九曲弯弯棍非常厉害。范荣华就知道皇上哥哥跟我说了，就我这根棍上管皇上下管谗臣，我揍你还不应该的呀。所以啊，他率先动手把这盯的人痛打一顿，紧接着招呼大家伙一块动手，这可解气了呀。等打完之后呢，包大人呢赶紧再命人收拾残局，这该抄的抄，该搜的搜，都把他查清楚。这一搜不要紧，真顺利，这玄天道长到现在是特别配合，这观里哪有暗道哪有曲折他全告诉你。所以这回把那没运走的官银呢，落下的尸块啊，还有竹子扎好那些假身体等等，全抄出来了。可唯独有个美中不足啊，范事儿还有那些江洋大盗没有落网。这在搜的时候，后院里也发现了他们的密道，这帮人呢顺着密道已经跑了。包大人见状马上下令全城搜捕，结果呢什么也没搜到，只找到了两个小个子。但这俩小个子也够硬的，

0: 遭遇官兵之后奋战逃脱，藏进一个屋里。这官兵想往里硬攻又有点害怕，没招，这都听说了，就这帮小个子呀，武艺都在那些绿林大道之上，我们这没招。这官兵胆小啊，赶紧回去报信儿。这包子人呢，赶紧命令义侠太保刘世杰前去帮忙。可等这刘世杰带人冲进屋里一看，这俩小个啊，早都服毒自尽，死口的，说不了话了。而就在这时候呢，一直负责保护范荣华的徐良凑到包大人耳边啊，嘀咕了几句。这包大人一听，脸色骤变。什么？范氏是他？属下只是在远处看了看，觉得像，但是不能确认。如果是的话，李元怎么会不认识呢？包大人，这个事儿属下想过，因为那个机构太过特殊，只有皇上和近臣能见到他们。李元他们呢，从属禁军，只听从枢密院和兵部指派，不上朝堂，所以不认识啊也正常。好，小梁子，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回去务必给我查清。
1: 是。
0: 这接下来呢，包大人忙死了呀，把现有的所有情况进行汇总，录成供词，写好本章，然后派展昭先行送回汴梁，交到皇上手头。包大人呢，则率领大队人马，押着犯人和物证，缓缓往回行进。等这出了华州呢，人家周将军呢，带着骑兵走了，智化也告辞了。咱们说这智化呢，人家是世外高人，事情到了这一步啊，该干的都干完了，这剩下的呢，都是些繁复的手续和流程，这智化也嫌麻烦，懒得管，就告辞而去。就这样，只剩了包大人这一行人，他们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几天之后，大队人马抵达东京汴梁。等这进了城呢，曹静带着小菊过来了。包叔叔，我们也该回家了，改日您一定得来我们家坐坐啊。这包大人一拱手，一定一定，有时间呢，本府一定去探望。哎，我说范千岁。这范荣华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啊，赶紧过来，包大人，去帮本府送送曹姑娘。
1: 好嘞。
0: 就这样，范荣华跟着曹静这路人马直奔曹府。这一路之上，俩人还斗嘴呢。哎，我说曹姑娘，我之前就想问你，你那叔子什么来历呀？怎么还能拿他调兵呢？我这可觉得呀，你那比尚方宝剑都管用啊。为什么呀？这曹静一吐舌头，
1: 算了吧，之前你都不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这回啊，我也保密。
0: 这范荣华一听急了，伸手就拽着曹静的袖子，哎，别介别介，曹姑娘，我这不都告诉你了吗？这一拽可好，小菊在后头呢，这家伙不客气，拿着剑鞘就打范荣华的手，啪，哎呦！小菊这时候在后头一瞪眼，范千岁，您的身份高没错，可这是东京汴梁，请您注意形象，别没事耍流氓。
1: 喂，
0: 范荣华呀，还想争辩几句，可再一看后头，好嘛，不只是小菊啊，后头还50个家丁呢，这帮人一个个凝眉瞪眼，虎视眈眈，都盯着范荣华。这范荣华一看，

0: 手直哆嗦，当时就给吓得不敢吭声了。就这样，一行人呢到了曹府门口，曹府的少将军曹雄啊已经在门口迎接了。他听说了呀，妹妹要回来，哎呦，我得等着，所以呀、啊、就在这儿站着一直等。这曹静一看，哎呦，哥哥来接了，赶紧过来一个万福，哥哥我回来了。这曹雄啊还挺心疼妹妹，左看看右看看，确定了没事儿，这才放心。但他呀也板起脸来得训几句，妹妹你下次出门呢可得小心，当哥哥的我呀有官职有任务，不能天天陪着你，这回呀算你运气能跑回来借人，这下次要是吃了亏别怪当哥哥的呀没提醒你。
1: 哎，是是是，我明白了。啊，对了，哥哥，爹还没回来吗？
0: 是啊，爹去视察边关，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要不你想啊，爹在，我敢借那么多人给你吗？这儿说着，把范荣华晾一边了。
1: 这曹静一看，哎，对，这儿还一人呢，
0: 他也有点过意不去，赶紧跟哥哥介绍啊。
1: 哥哥，这位是安乐公范荣华，这次呢，他也帮着包大人呢在华州办案，帮了我不少的忙啊。
0: 这范荣华一听，哎呦，曹静这么介绍，对自己呀、啊、还是相当肯定的，他没遇上过呀，所以一时之间呢有点手忙脚乱。哎，我是该作揖呢，我是该鞠躬，我是该握手，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最后啊他就作了个揖，哎呀，不敢不敢，哎呀，曹将军你好啊。咱们说这曹雄呢岁数不太大，比范荣华还小点呢，他一看这范荣华，哎，觉得挺有意思，这安乐公啊我是一直听说，就是没见着过呀，感情就这样啊。嗯，身份高，穿的还挺破，这不太搭调啊，这个怎么回事啊？但是啊，曹雄也知道轻重，毕竟人家爵位在这儿摆着呢，安乐公他也不敢小看呢，所以赶紧过来。哎，安乐公不必客气，来来来，进府说话。就这样，范荣华也进了曹府。这曹雄还真不错呀，把范荣华让进正堂，上了茶水。范荣华这正喝着呢，突然听见府门口有人喊话：“老爷回府，老爷回府啦！”里头那些家人一听，赶紧都站起来了。这范荣华喝着茶一听：“哦，主人到家了！哎呀，我不能失礼。”所以他也赶紧站起来退在一旁。这时候呢只见曹府门口啊一位将军派头十足，踏着大步就进来了。这一进门，范荣华看得清楚，只见这位将军呢大概50岁左右，身高不到8尺，花白的头发和胡须，您别看他年岁稍微有点往上走，但是一身的戎装，还抱着头盔，身前身后带着百步的威风，一看就明白，这位沙场宿将错不了。咱们说此时呢，曹雄曹静纷纷过去给这位老将军见礼。父亲。
1: 爹。
0: 这范荣华一听，哦，明白了，这位啊不用说，曹静他爹老曹将军。哎呀，我既然到人家家了，我也别失礼，得，我过去打个招呼吧。于是这范荣华呀也走到近前，冲着老将军作了一个揖。哎呀，曹老将军您好您好。咱们再说这老将军曹从呢

一听有生人说话，就拿眼睛斜了斜范荣华。我说熊儿啊，怎么回事？咱们府里什么时候招待要饭的了？这曹雄在旁边一听，脸色一变呢，他这心说，我爹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上来就说这么难听的话呀？这时候曹静在旁边啊更挂不住了，爹您胡说什么呀？这位可是安乐公范荣华。哦，安乐公范荣华啊，听说过听说过，听说安乐公是李国泰的干儿子，有没有这事儿啊？这范荣华赶紧一鞠躬啊，哎呀，曹老将军，有这么回事，这李国泰呀、啊、就是我娘，那比我亲娘都亲呢。哈哈哈，那就没错了，怪不得我这还没进汴京呢，就见乌鸦漫天呢，闹了半天呢，皇亲国戚都来了。我说范千岁呀、啊、对不起，我这庙小，装不下您这么大的神仙，来人呐。咱们说曹府啊，这多少家丁只尊曹老将军一个人，这一喊站出来十个，哟，送客。这曹老将军典型的指桑骂槐，意思很明显的，范荣华不受他欢迎啊。这范荣华也明白这情况啊，越待越尴尬，我还留这儿干什么呀，走吧。所以他也没再说话，冲着曹老将军曹雄曹静都作了一个揖，往外就走。这曹静一看呢，于心不忍，赶紧追出去了，一个劲儿的劝范荣华，范大哥真对不起呀、啊、我爹今天呢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有时候他特别的好，可有时候呢也有点顽固，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我一定好好跟他说。这范荣华也是一乐呀、啊、没事没事，曹姑娘，我早就习惯了，当年在草桥镇呢，我也穷得要过饭，人老将军也没说错，再说了，当年我遭的白眼不比老将军厉害呀。你想想也是啊，我就这么一介平民，突然跟皇上论兄弟，说实话我自个儿都不习惯。人家老将军打仗立功，靠的是沙场战功啊，看不上我这种人呢不奇怪。没关系啊，曹姑娘，咱们改日再见。这范荣华走了，曹静转回来呢就跟他爹发了脾气，爹你刚才说的叫什么话呀？人家安乐公怎么了？他对你女儿我呀还有救命之恩呢，这回要不是他救我，我不定得怎么倒霉呢，爹呀你怎么能这样呢？老将军一听啊，气得直哼哼，将将啊，你少跟我说这个，为父我不要求你成才，但你至少也给我像点样子好不好啊，看看你现在竟跟什么人打交道。这个安乐公啊不夸张，我略知一二，之前这家伙就是个臭要饭的，也不知道这小子用了什么手段搭上了当今圣上的生母李国泰，这还跟皇上认了干兄弟，我呸，拿这混公爵，为父我就看不起他。咱们是军人之家呀，上了战场趴兵卧雪浴血疆场，到底说起来呀、啊，比不上这种会溜须拍马的，这什么世道啊？是这安乐公啊可能救过你，可谁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呢？江江啊，你跟这种人在一起，为父我能不担心吗？这曹静啊

0: 不服呢，顶着来。
1: 爹，这次的案子我也参与了，安乐公帮着包大人办案，也是历经艰险，我都看得明白呀，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好啊，静静，你竟然嫌为父说话难听了。好，那这回啊，咱们且不说别人，就说说你。为父这一不在家，你就差点把全家的命都给丧了，你知不知道？这话一说呀，曹静心里可有点慌。
1: 爹，我干什么了？怎么会那么严重呢？
0: 这曹老将军真不客气，当时一瞪眼，哼，我这一进城可就听说了，你还帮着包大人查案呢。你说说，查案这事儿是包大人的，跟你们女儿家有什么关系？好，就说你热心肠，帮着包大人查案，这是好事儿，为父我不说什么，可你竟然私自从周将军那儿调兵，你知不知道擅自调兵形同谋反呐、一旦让政敌抓住把柄，咱们全家的脑袋都得搬家，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女儿啊？还有熊儿啊，静静胡闹，你怎么也私自把家丁派出去啊？老将军这一发脾气，曹雄真吓坏了呀。这一训他，曹雄扑通跪下了。
1: 爹，我是怕妹妹吃亏呀。
0: 吃亏还不如让她吃点亏呢，这总好过咱们全家一起陪着她掉脑袋。熊儿啊，我且问你，这回的事儿你知不知错？这曹雄一听，得，知道了，这回准完蛋。爹治家呀，可是以严格著称，哎呀，这回我呀，惨了。但没招啊，曹雄啊，真怕他爹，只能是闭着眼睛认错。
1: 爹，孩儿知错。
0: 好，知错就好。为父我罚你啊，关三天禁闭，反省去吧。曹雄一听，啊，三天禁闭，哎呦，好，总算是问题不大呀，这算轻的。不过呢，他也替妹妹担心，好嘛，自己这个呀，算是闭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可事情的根源呢，全在妹妹身上。我都受罚了，禁闭三天，妹妹这个不定受多重的处罚呢。曹雄猜的没错，把他处置完了，老将军呢，下一个就看到了曹静。静静啊，此事你知不知错？这曹静啊，别的都好，就是倔，到了现在还不认呢。
1: 爹，我承认我这次办事儿可能有点冒失，但我们这次真的是办了正事儿啊，我没错。
0: 好啊，你还不认错是吧？白婶呢，出来。这老将军一喊，旁边啊闪过一个女的，只见此人呢一身粗布衣，这比一般的家丁啊显着还低一级，个头不算高，中等吧，有点微胖，看这岁数也就是40左右。此人过来一拱手，
2: 老爷，
0: 白婶，我把小姐就交给你了，你把她关起来，什么时候认错再来告诉我。在此之前呢，和府上下谁也不许放小姐出去，谁敢违令，军法伺候。瞅见没，这就是将门之家，你要违了老爷的令啊，直接上军法。而底下站着这白婶一听也直挠头啊，
1: 老爷，您这刚一回来就处罚小姐，我觉得没必要。这
0: 话还没说完呢，曹老将军一瞪眼睛，白婶这脑袋

0: 当时感觉直冒凉气，没招啊，将门之家嘛，曹老将军就是一家之主，说话没人敢违抗。这白婶也没招啊，只能是捏着鼻子把小姐带下去了，就这么着关了禁闭。咱们再说这范荣华呢，从曹府出来，说实话呀，他也气得够呛。刚才呢，他也就是当着曹静说两句硬话。说实话，碰上这事儿谁不生气呀？这范荣华就琢磨呀，曹老将军不通情理呀，我得想个办法。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谢姑娘。
1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收起所有的。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

0: 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

0: 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 少用点纸，
2: 多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2: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2: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2: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研究。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5: 嘘，
4: 少说两句，
5: 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0: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0: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6: 嘘，
5: 少
6: 说
5: 两
6: 句，
5: 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8: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9: 哎，是啊，小娃。
10: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8: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2: 谢谢姑娘。
1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8: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8: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我国古代绘画当中，有不少以马为主题的画卷，不同朝代的画家画出来的马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宋末元初的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是著名的画马专业户，他的一生画过数不清的鞍马图。那为什么赵孟頫对马情有独钟呢？这就要从他的成长轨迹说起。赵孟頫的父亲曾任南宋淮东军马，负责运输工作。赵孟頫从小就与马为伴，他每次得到一张纸都会在上面画马。30多岁的时候，他离开故乡前往大都，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赵孟頫的第一个官职就是负责管理全国的驿站，这也成就了赵孟頫与马之间的缘分。御马图是赵孟頫的代表作品，画面描绘了在碧波清流之上，垂柳梧桐边，9个马倌正在为14匹骏马淋浴的场景。整个画面布局精巧，人马形态各异。如果将这幅画放大，赵孟頫对每个人与马眼神的刻画更是精妙绝伦，不论何时都会让观赏者折服。其实每个朝代都不乏名家大作，但如果仅靠现场观展，99%的绘画难以被我们看到。于是今天我就带您通过文字走进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名画，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绘画作品背后的文化精神。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我国绘画历史悠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绘画承载着其特定的文化内涵。我国古代早期

绘画基本采用横卷的形式，这和古代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有关。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因此绘画者的视角也都是站在坚实的大地上，看到的世界是横向展开的。这种绘画视角被称为人间视角。古代绘画体现着中国人的地平线思维，地平线是大地上永远不会消失的那条线，而我国美术史的开始也源于这条线。中国古代早期绘画的题材多种多样，人物画是其中之一，包括仕女、文人、雅士等形象。这些人物通常具有细腻的线条与柔和的色彩，表现出一种优雅恬静的美感。被誉为中国画史第一人的东晋画家顾恺之，他运用线条的能力就非常的高超，其最为著名的画作是《洛神赋图》，这幅画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洛神赋图》是顾恺之根据曹植的著名诗篇《洛神赋》中的内容改编而成。曹植创作《洛神赋》时有这样一段故事，当时他被哥哥曹丕赶出京城，在前往封地鄄城的途中，恍惚之间在洛水河边遇见了洛神。曹植被洛神的美貌吸引，想与其交流，但由于语言不通，只能借助水波传话。情意相投的曹植与洛神坠入爱河，但最终因为凡人神仙无法长久的缘分而抱憾分离。在中国文学当中，逝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洛神赋》里的华美相遇也是短暂易逝的，整篇诗作写到最后充满了落寞悲凉。但是《洛神赋图》表达的主题却不太相同，这得益于卷轴展放和收拢过程的可逆性。这幅画可以正放也可以倒放，在画卷起始曹植面向左，在画卷末尾曹植面向右，也就是说离别与抵达、相遇与告别都是可逆的。古人书写与观看的顺序是从右向左，顾恺之在创作之初就做了反向观看的假设，让这幅名作怎么看都不违和。可见《洛神赋图》虽然基于《洛神赋诗》创作，但表达的内涵又要高于诗篇本身。这幅名画传递给我们的现实意义值得深思，它让人们不再陷入对逝去的忧虑之中，而是从可逆的时间中找寻另一种生命的意义。《洛神赋图》教给人们，当以可逆的眼光看待时间时，对生命的消亡就能更加释然。而《韩熙载夜宴图》则描绘出极尽享乐后的必然毁灭，它被称为破译古画的达芬奇密码。这幅画的作者顾闳中用满纸的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勾勒出南唐小朝廷的摇摇欲坠。韩熙载是南唐后主李煜时期的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不仅非常有才华，而且还自视甚高，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因为韩熙载的文学造诣颇高，很多人都慕名请他来写墓志，他就会先让宰相宋齐平起草文字，自己再誊写到石碑上。宋齐平除了官职很高，文学水平也很高，却依然逃不过韩熙载的嘲讽。每次抄写宋齐平的文章时，韩熙载都会用纸塞住自己的鼻孔，看见的人疑惑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文辞晦且臭。您看，即便是对自己的上司，韩熙载也是丝毫的不客气。我们回到画中，《韩熙载夜宴图》宽 28.7 厘米，长 335.5 厘米，主要描绘了韩熙载在家设宴行乐的场面。画中有四道屏风将整幅长卷分成五幕故事，分别是听琴、观舞、休闲、轻吹和调笑，每一幕都可以自成故事，合在一起又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由此可见，作者的

用心构思。古代屏风本是一种优雅的分界线，即屏风在的地方就是让人们止步的地方。但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屏风本来的拒绝之意发生了变化，这里的屏风以拒绝的方式进行诱惑，引导人们一步步窥视不断深入的五幕画面。屏风的欲盖弥彰，让人们看到了整个南唐王朝的衰败与腐朽。带领读者从纸上欣赏一次高端的艺术画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欢迎继续收听。在古代的绘画作品当中，一般都会出现棋盘、书画、酒桌、坐榻这种外在的物件，而画出隐秘空间的作品并不多见。而韩熙载夜宴图创作于社会秩序混乱的五代时期，所以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作者抛开了厅堂的假象，直接进入室内。在这里，人们不再伪装，直接撕去了所有虚伪的面具。韩熙载依仗丰厚的俸禄、皇帝的赏赐和写文章挣的钱，开始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蓄养歌妓舞妓，大肆宴请宾客。很快，韩熙载因为挥霍无度而身无分文，于是他衣衫褴褛地去乞讨。李煜让宫中画师顾闳中去韩熙载家中监视他的所作所为，韩熙载的享乐过程都被顾闳中画到了夜宴图里。当李煜看到顾闳中的这篇长卷，自然没有重用韩熙载的想法，而他也从来没有认真想过韩熙载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放纵堕落。韩熙载死的时候已然成了穷光蛋，连棺材和衣服都是李煜赏赐给他的，他的墓还被安排在了东晋名臣谢安的旁边，并且让文士徐铉给他撰写墓志铭。韩熙载的荒唐不仅没让自己不得善终，还得到了皇帝的厚葬，这也颇具讽刺意味。清明上河图被誉为国宝级文物，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每次只要展出都会吸引无数参观者的目光，有的人甚至排几个小时的队就是为了一睹真容。与清明上河图的名声斐然不同，对于它的作者张择端我们却知之甚少，对他唯一的介绍也只是这幅画卷开头的一段文字。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开头写道：翰林张择端游学于京师，后习绘画。由此可见，张择端最初来到汴京并不是为了画画，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游学，后来才改行学习绘画，而且还做到了宋朝的翰林画师。即便如此，他在最重视画艺的宋朝却榜上无名，就像我国著名美术教育家余建华先生说的那样，即使进入北宋翰林院的画师，寂寂无名的也有很多。宋朝的能工巧匠986人，画院164人，载入北宋史书的不过只有76人。画中展现的清明时节是一个回忆过去的日子，张择端看到除了这座城市的日常景象，还有它深远的背景。汴京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后的第一座城市，这种变革是把城市由王权政治的产物转变成商品经济的产物，人们开始成为城市的主角，每个人都是城市构建的一份子。清明上河图宽 24.8 厘米，长 528.7 厘米，作品以长卷的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北宋时期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在五米多长的画卷中，会有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且人物都是以复数出现，他们的身份也是各朝各代中最为复杂的，比如有抬轿子的、骑马的、看相的，
还有卖药的是

船的、拉纤的、饮酒吃饭的，以及打铁的、当差的、取经的、抱孩子的。他们互不相识，却游走于共同的时空里，担负着自己的使命。张择端精心描绘着汴京的巨型景观，他想把整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画下来，不是为了炫耀这座城市的繁华，而是为了安顿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张择端来到汴河之上，看到了城市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有感而发，用画笔表达了心中对这座城市的情怀。画卷上的人们谁都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走向，但他们依然在自己选择的那条路上不断前行。选择也是人们不断舍弃的过程，舍弃就会有痛苦，但正是这些选择让人们在未知中有了不断向前的勇气。古往今来这么多存世名画，为什么《清明上河图》能够独占鳌头，成为千古名画呢？在这幅伟大的画卷中，汴河占据着整个画面的中心，所有人的活动都围绕在这条河的附近。河是城市发展的开端，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它流动不息，滋养世间万物。更深一步理解的话，水是变幻无穷的，正如时间和生命的向前流淌。水之流与河之流的呼应，让水上人和岸上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有多少人的生活定位在汴京，又有多少人是汴京的过客，我们无从所知。但不论停留还是漂泊，都是我们生命中永远的主题。画中的城市是固定的，其中的人却是流动的，这个流动的过程也代表了北宋时期的繁荣景象。不同时代的人鉴赏《清明上河图》，每一次都会发现与之前看到的不同之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人们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清明上河图》并非只画了一条河，它本身就是一条时间的长河。它不仅是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中对北宋现实的描绘，更是一部深邃的哲学作品，这也正是它可以成为千古名画的深刻之处。在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当中，作者带我们欣赏了那些经过千年依然魅力十足的古画。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我们只能通过作品本身探寻画中所传达的深意，而这恰恰是时光这条长河赋予了它不断流传的生命价值，同时也传递给后人更多的精神给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花小邪说，故宫之美是研究之美、比邻之美、发现之美，如此才能与故宫的时空感应。读者科尔沁的雪说，文物是死的，历史是鲜活的，为什么这些古物穿越千年能变成无价之宝？是因为它们承载了背后的故事，让自己变得厚重。读者云气漫漫说，每一件古画上都收敛着历朝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我们沾沾自喜，以为窥探到了历史全貌，其实我们只看到了刹那之间。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植物园。飞檐翘角的古民居，依山傍水，层层梯田与缭绕云雾相映成趣。婺源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有绿色明珠、

香、茶香等诸多美誉。婺源的北部屏障大张山属黄山余脉，是鄱阳湖水系与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主峰雷谷间，海拔1600余米，俯瞰平川，是婺源县内最高的山峰。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的张山大峡谷又名卧龙谷，谷中瀑布飞

0: 史悠久，古蜀吴楚分源之地，民风古朴，文风炽盛，从古至今秉承着自己的灵秀与书香。婺源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也是文学家朱辩、晚派篆刻创始人何震、清代朴学家江永、铁路专家詹天佑等无数名人贤士的故乡。据当地史志记载，自宋至清，婺源县考取进士的有550人，出任士官者2665人，文学学士19人，传世著作92部，其中172部即1487卷被选入四库全书。到明清时期，更有一门九进士、6部四尚书的辉煌历史，真是名副其实的书香。婺源古代属于徽州所辖，因此当地的风俗与现在的皖南地区十分接近。大批古朴典雅的徽派古建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婺源地区珍贵的文化遗产。黑瓦白壁马墙头的徽派建筑多为2到3层，相应的马头墙就有3层或4层檐，墙高院深。大门上多会放一些辟邪镜，并用精美砖雕装饰起来。进门后两边是厢房，中间为厅堂，堂上挂有中堂和一副对联，大都是先人的墨宝。徽派建筑的天井最具特色，下雨时房顶的水顺势纳入天井，通过2根长长的主管流到厅堂后再排到屋外，成为四水归堂，象征着财源不外流，这是这一地区徽商的传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
12: 两
11: 句，
12: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也只是说情用命度，如果圣上说了，玉环一生带头，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4: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5: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6: 谢谢姑娘。
5: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4: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7: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4: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
7: 两
2: 句，
7: 行
2: 动
7: 起
2: 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那儿等我。

0: 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1: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从初舞台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到决赛的舞台，窦靖童的被关注程度一直是非常高的，而一路走来呢，他也确实展现了自己在音乐当中独特的审美。与其说窦靖童是一位歌手，不如说他是一位音乐人来得更加准确。在技巧至上的竞技舞台之外，他也展现了音乐的自由和真诚。第一轮帮唱赛当中呢，他和欧阳娜娜合作演绎了《被驯服的象》，因为有欧阳娜娜的大提琴作为伴奏，基底呢也融入了一些古典的色彩。此前呢，大家对娜娜的唱功一直没有那么有信心，但是她在这首作品当中的表现还是比较稳的哈。当然拉大提琴她更加稳定。说到了这头被驯服的象，何尝不是她自己呢？两个人的改编有一种偏要玩给你看的态度，是一个很出色的舞台。来吧，我们听一下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

在第十一期的冲刺赛上，窦靖童演唱的《誓言》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这是王菲30多年前的歌曲，前奏呢改掉了窦唯标志性的笛子声，笛子的声音清远飘渺，像靠不住的誓言一样转瞬即逝。而窦靖童的改编则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在20几岁的年龄，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誓言的不可靠。和王菲版本的不同在于，窦靖童版本的誓言好像没有那么的绝望，他还在怨，还在较劲，还有一种执着的力量。来听到的是窦靖童《誓言》。

新歌会，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歌。彭楚越热闹散去后遗症，曲风选择了 Dream Pop， 梦幻流行是绝佳的适配。当然，这是彭楚越的个人 EP After Party Blues 热闹散去后遗症的同名主打单曲。整张 EP 呢，三首作品均是由他自己来全程包办了词曲、编曲以及视觉企划、MV 拍摄的剪辑，属于完全独立创作的个人代表的作品啊，也是 Blue Note 北京专场的预热先行曲。彭楚越呢是 X9 少年团的队长兼主唱，也演过戏，像《斗破苍穹》《唯有暗香来》等等等等，都有不错上佳的表现。来吧，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彭楚越《热闹散去后遗症》。

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广西的乐队海龟先生又推出了新歌《芦苇之歌》。这是一支今年活跃在各大音乐节舞台有个性的乐队，而这首新歌呢是主唱李红旗的词曲创作，再加上前面的《出海》《挥拍》《告别》等几首作品，感觉他们的新专辑也不远了哈。李红旗还是利用他简单直白的演唱，带来一组组的追问，问旷野，问大川，问海洋，问大地，以一只芦苇的姿态去凝视世界，去面对命运。音乐上呢，缓慢铺陈出了一种安静又深沉的依恋和温柔。这首歌曲也会让人想起美国西雅图乐队 Fleet Foxes 狐狸舰队的这样一些歌曲。来吧，继续听到的是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又一首关注弱势儿童的公益歌曲 Hope。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由王力宏与吴庆龙这一对好友来共同创作的歌曲，为了支持一家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以及高风险青少年的社会服务机构。这么多年呢，王力宏也写下参与过不少的公益音乐，像手牵手、改变自己等等。而力宏呢，将这首 Hope 献给那些孩子与青少年，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希望，也值得拥有茁壮成长的机会。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0: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

0: 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9: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B 标志着

0: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2: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板，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0: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3: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4: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6: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7: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8: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7: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9: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0: 上海流行又辉映。
11: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2: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3: Very organized，
4: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5: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6: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7: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那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9: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0: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

0: 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 1.2 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两台气流无人机照明，三台重载无人机，四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5: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

0: 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1: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三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一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 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

0: 1万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1: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点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4: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包青天兵为玄天观，现在这局势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朗了。而与此同时呢，展昭、白云瑞、艾虎分别也押着俘虏回来了。这回啊，闹事的有三个河童，一个颜良大神，谁也没跑了，全给生擒活拿。仨人给带回来，带上刑枷，押在一边了。而就在此时呢，玄天观里头啊，乱成一锅粥了，轰轰轰轰轰轰，人声鼎沸，房子盖都快鼓起来了。这大伙一听，不敢怠慢呢，赶紧戒备。咱们说这会儿呢，只见这玄天观内部啊，又跑出来好几个人，都是那卫队的。为首的那自然是卫队长李元。只见这李元呢，带着几个兄弟出来之后，直接把手上的刀枪啊就给扔了，冲着包大人一抱拳：“包大人，我是李元，哎呀，我们这儿出了点状况，算了算了，您先进来再说吧。”这包大人一听，怎么回事儿？这个没办法，赶紧带着全部的校尉就进了玄天观。这一看，好嘛，里头啊躺倒一片，有卫队，还有江洋大盗。再往后头看看，还有一个人呢，横尸当场。此人呢，手中还抓着尚方宝剑。包大人仔细一看，这个还不是丁的人，那是谁呢？此时啊，就听后头范荣华叫唤上了：“哎，包大人呢？这人我认识，他就是丁的人的师爷，叫王志。刚才指挥卫队想杀我们的，有他一个。”这包大人点点头，再看看这尸体，问那李元了：“李队长，此人是不是你们所杀？”这李元一听，吓坏了：“包大人呢？我们怎么敢杀他呢？他手拿尚方宝剑，我们要是动手，有几个脑袋够砍的呀？”这包大人一听，这倒是实话啊，李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你给本府讲讲。李元这边啊，吭哧吭哧就把事情讲了一讲。说实话呀，这些天卫队的人呢，也感觉到不对头了。好嘛，要说这玄天观呢，现在怎么说那也叫钦差行辕，应该说呀戒备森严，你有冤有仇的可以进来，剩下的人呢一概不准进。可这最近怎么这绿林人成批的来呢？而且这绿林人且不说了，

0: 前一阵儿还来了一批小个子，说那话呀我们听不懂，可是呢一看他们这人明白，这功夫低不了。这怎么回事？这个李元呢心里就留了意了。而就今天来说呢，从早上开始大家伙就没见着丁的人本人，这所有的行动啊都是师爷王志还有那个范事儿啊代为指挥。这李元总觉得不对呀，尤其呢到了王志逼着大家呀围攻范荣华的时候，李元他们呀就更感到蹊跷了。但当时啊也是给逼得没辙了，你不往前呢，后头那尚方宝剑随时要你的命，那只能是勉强进攻。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包的人到了，他们就彻底不敢造次了。而且人家包的人呢要求是合情合理，叫丁的人出来答话呀。于是这李元呢就对那王志和范事一拱手，师爷，范大人，这情况您二位已经无法主事了，请丁的人呢赶紧出面吧。这王志一听张口结舌啊，这范大人。这范事一看王志平常啊嘴皮子还不错，这时候不管用啊，于是他站出来了。各位呀，我说一句，这件事儿本就是包大人的问题，你们没看见吗？这外头弓箭手都摆好了，只要咱们丁的人一出去肯定要受害呀。咱们说呀，这现在根本就是强词夺理呀。李元不服，范大人您这么说呀就更不对了，丁的人是钦差，包的人也是，这俩钦差之间有什么讲不了说不起非要动武的事儿呢？没有啊。咱们说呀，到了现在呀，钦差卫队的不少人呢都有疑惑，只不过呀之前没人挑头，这李元呢是他们之中的领袖，他这一带头，哎，其他人呢也一块说了，哎，对呀，今儿咱们好像就没见着丁的人本人呢。没错没错，你们说丁的人是不是让你们绑架了？快说。哗，这钦差卫队人家不傻，这要保护的人都没了，谁可能不注意呢？所以啊大家是一起发问，群起而攻之。这王志啊那就更不知所措了，偷眼直看这范事儿。这范事儿看看卫队这边，各位啊，今天的情况真有些特殊，哎呀，你们真要问我呀也可以先告诉你们，丁的人没事儿，只是被软禁了。啊，被软禁了？谁干的呀？这范事儿嘿嘿一乐，嘿嘿，谁干的？就是他。这范事儿直接一指王志，这王志当场就疯了。范大人，咱说话要讲良心呐，我没。话音没落，只见那范事儿一扭他这玉扳指，然后从里头不知道取出了什么东西，嗖，就弹进了王志嘴里。这王志没注意，再反应过来已经咽下去了。紧接着没一分钟的功夫，这王志就躺在地下到处打滚。而与此同时呢，这范事直接喊了，叫你们来是干什么的？赶紧保护我。是。旁边这帮绿林巨寇海洋飞贼往上一闯，赶紧就把范事护在当中。这李元一看，什么 想跑，不交代清楚了，你们休想走人！兄弟们，活捉他们！
1: 是。
0: 于是，钦差卫队和这帮绿林人呢，就展开了一场恶战。可咱们平心而论呢，钦差卫队呀，论起这单人战斗力，真不灵啊！人家那绿林大盗刀头舔血，可以说呀，多少场仗滚出来的功夫，不合格呀，你直接被淘汰了。而这钦差卫队呢，虽然说也天天操练，但是啊，真正能接仗的时候不多。但好在啊，他们有兵法，有战阵，讲那么一个配合，所以啊，双方混战一场，多有死伤。最后啊，这绿林人保着范事啊，退到后院。这卫队成员呢，再往里攻，攻不进去了，没招啊！还是那句话，这门小，你要想往上闯啊，只能走一两个人。这绿林大盗呢，就不怵这单挑啊，所以钦差卫队攻了几次，损兵折将，没办法了。这李元一看，得算了，遇上这种情况啊，我也没招，不如啊，把包的人请来。收拾残局，他手下的高人多呀，而且个个精通武艺，专治这帮绿林贼寇。所以这李元呢，吩咐手下把这门守住，然后转身出去，把包的人接进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包的人听完呢，一脸的狐疑，怎么？你们今天真的没有见过丁的人？是啊，包大人，我们骗您干什么呀？来呀、啊，把后院攻下来，给我搜！
1: 是。
0: 这包大人手下呀，都是精干的校尉。您想吧，尤其现在到齐了，徐良、白云瑞，外加南侠展昭，这都是武林高手榜上排得上号的。这剩下的呢，小七杰兄弟、小武艺还其他四位，就这些质量也不差，对付这些普通的绿林巨寇、海洋飞贼呀，一打三没问题。所以呀、啊，包大人就撒开手下玩命进攻。可本想着在后院这块还有一场硬仗可打，可等冲进去一看，好吗？后院早都没人了。大家一看，不好，这些绿林人藏起来了吧？这可不好办了，这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玩阴的，我们得留神。于是啊，大家又撒开了，仗着胆子四处搜寻。哎，这搜来搜去，展昭过来报告了，包大人，我们在后院的一个小屋里发现了钦差丁的人，他呀好像被打晕了。哦，那范事儿和那些绿林人可有消息？
1: 暂时没有。
0: 好吧，咱们一起去看看。就这样，所有人都跟着前往后院。再看这屋里头呢，丁的人呢，刚刚在两个卫队士兵的帮助下坐在椅子上了。再看这丁的人呢，脸色难看不说，还一个劲儿的捂着这后脑勺。包的人呢，赶紧冲他一抱拳，丁的人，好久不见呢。
1: 哎呀，哎，你是包的人？
0: 正是。丁的人，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呦，包大人呢，我遭了暗算了。哎呦，就我那师爷王志，那不是个好人呢。他今天早上带着人把我就给扣这儿了，抢走了我的尚方宝剑。我这才知道，原来呀、啊，他一直背着我做坏事。包大人呢，您可一定得帮忙啊，捉住这个可恶的恶贼。
0: 这一番话说的，

0: 似乎还挺有道理。可咱们说呀，这你瞒得过别人，瞒不过包青天呢。包大人一看他明白，哦，演戏是吧？行，我叫你接着演。所以这包大人呢，也在这装像。哦，有这回事。哎呀，丁大人受苦了，您刚才这晕过去也是王志打的吗？哎呦，可不是嘛，我被关在这儿哪儿也去不了，只能等啊。就在刚刚，王志带人过来，那就把我给打晕了，然后呢他们跳后窗户跑了。包大人呢，事不宜迟，您赶紧追吧。这包大人听到这儿啊，是彻底听不下去了。呆，丁大人，你不要在此演戏了。哎呦，包大人，我这怎么能是演戏呢？是真的。哦，是真的。那我且问你，王志何时过来将你打晕？
1: 就刚刚啊。
0: 哈哈，看来前头的情况啊，你并不清楚。王志早已被杀，凶手啊就是那个范事儿。而且本府再来问你，既然你被打晕了，你又是怎么知道王志是跳窗户逃走的呢？
1: 我
0: 这丁的人呢，实在回答不上来了。包大人冷笑一声，呵呵，打不上来了是吧？没关系，咱们有的是时间。等回到东京汴梁，进了监狱，有时间让你琢磨。来人呐，绑了。旁边王朝马汉一听，当时掏出锁铐就要锁人。这下丁的人彻底慌了，慢着。紧接着这家伙从怀里一掏，拿出个卷轴，此乃皇上圣旨，皇上亲封我为钦差大臣宣谕使，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这圣旨一出，管用，局势当时又僵住了。咱们说真的呀，现在情况不明，那些个江洋大盗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人家在暗，自己在明，丁的人还在这儿僵着。你要不把他绑了，到时候你投鼠忌器，人家里应外合，还真够你一呛啊。可你要是强行把这丁的人绑了呢，或者软禁，也有顾虑。人家现在毕竟还是钦差宣谕使的身份，这手中还有圣旨啊，这是真的。你要敢强行动手，这等于打皇上的脸呐。到时候有政敌借题发挥，参你本。纵使包的人用心可嘉，皇上英明，那也够恶心你一把的。毕竟啊，这也算个罪名。想要秋后算账的时候，你瞅着吧，这条准有。所以这包的人呢，一时之间也开始犹豫了，这怎么弄啊？这个，咱们再说丁的人呢，一看包青天犹豫，他是洋洋得意呀、啊。怎么着，包老黑，你不行了吧？现在老子还是钦差宣谕使，不比你弟呀、啊。就算你有证据，能奈我何呀？你那尚方宝剑有变异形式之权，上能斩皇族，下能斩佞臣，可我代表皇上啊，你不能斩皇上吧？可没想到，就在这丁的人跳着脚高兴的时候，突然呢，后脑上挨了一棍子，啪！这丁的人呢，当时被打的是眼冒金星啊！怎么回事？等再缓缓一看，好嘛，打他的呀不是别人，范荣华。这丁的人当时疯了呀，你安乐公，你竟然敢打我。

待我告诉皇上，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兜你个大头鬼！啪啪！范荣华呀，马上又给了他两棍子。这边打还边说呢：“丁来人呐，你要不提醒，我还给忘了。当初皇上哥哥赐我这九曲弯弯棍的时候，特别嘱咐过，我这棍子呀，上能管皇上，下能管朝臣。今天你小子呀，竟然还拿皇上来要挟我们，你气死我了！我呀，就打死你这个狐假虎威的坏蛋！”哎呦哎呦，得了，这丁大人的威风啊，这下全给打没了，在地下满处翻滚，直学猪叫。这范荣华打着呀，他还觉得不解气，边打边喊呢：“哥几个，谁要觉得不解气，一块儿来揍他，只要不打死，那就算我的。”哎，包大人手下的这些校尉们早就把这丁大人恨的是透透的。好啊，你竟敢算计我们，临到这关头了竟然还敢威胁我们，你真是找死。于是好些人也纷纷上前，一块给了这丁大人一顿暴啐。等这啐完了解了气，王朝马汉又过来拿铁链子就给他锁上了，关进囚车。这挨完了揍啊，丁的人是彻底老实了，这什么话也不说了，往那囚车里一蹲，跟个小猫相似。咱们再说包的人包青天呢，他在旁边看了这一场闹剧，那叫一个乐呀。瞅见没，这叫恶人自有恶人降。你办案的时候单凭我这些正规手段，有时候还真够费劲的。这回可好，这安乐公一出手，瞅见没，比什么都管用。咱们说这接下来呢也没别的，该收拾残局了。要说呢展平冯焕以及那些屠户老道的情况还算可以。当然了，这一场恶战下来呀，受伤是有轻有重，但是没那致命伤，你好好调养一阵儿也就没事了。这包大人呢也赶紧把他们抚慰一番，把相关的供词少真给录下来了。紧接着再仔细搜索搜索这个玄天观。您还别说，这一搜啊，收获颇丰，也不奇怪。现在玄天道长在此，这道观是人家的，所以哪有屋子哪有暗门，他门清。所以在他的指挥下，玄天观所有暗室暗道全都打开。这什么还没运走的官银呢，包括之前处理尸体的时候落下那尸块，用竹子扎好那假身体，等等等等，全都抄上了。只不过呀，唯一一点美中不足的，就是这范事儿，还有那些江洋大盗啊，没有落网。这搜索的时候，在后院发现了他们的密道，这帮人呢，早借着密道跑了。这包的人一看呢，马上下令全城搜捕，要除恶务尽。范荣华痛打丁的人，这一回可解气了呀，没招啊。这丁的人自始至终啊都在出那阴谋诡计，选点给包的人，他们这一行人呢都装进去，谁不恨他呀。尤其到了最后，这小子呀还拿出皇上的圣旨，宣布自己钦差的身份，让别人呢投鼠忌器。咱们说别人都怕呀，可唯独范荣华不信邪。没招啊，他手里那根九曲弯弯棍非常厉害。范荣华

就知道，皇上哥哥跟我说了，就我这根棍儿，上管皇上，下管谗臣，我揍你还不应该的呀。所以他率先动手，把这钉子人痛打一顿，紧接着招呼大家伙一块动手，这可解气了呀。等打完之后呢，包大人呢

0: 配合。这惯例哪有暗道，哪有曲折，他全告诉你。所以这回把那没运走的官银呢，落下的尸块啊，还有竹子扎好那些假身体等等，全抄出来了。可唯独有个美中不足啊，范事儿还有那些江洋大盗没有落网。这在搜的时候，后院里也发现了他们的密道，这帮人呢顺着密道已经跑了。包的人见状，马上下令全城搜捕，结果呢什么也没搜到，只找到了两个小个子。但这俩小个子也够硬的，遭遇官兵之后奋战逃脱，藏进一个屋里。这官兵想往里硬攻又有点害怕，没招，这都听说了，就这帮小个子武艺都在那些绿林大道之上，我们这没招。这官兵胆小啊，赶紧回去报信儿。这包子人呢赶紧命令义侠太保刘世杰前去帮忙。可等这刘世杰带人冲进屋里一看，这俩小个啊早都服毒自尽，死口的说不了话了。而就在这时候呢，一直负责保护范荣华的徐良凑到包大人耳边啊嘀咕了几句。这包大人一听脸色骤变，什么范事儿是他？属下只是在远处看了看，觉得像，但是不能确认。如果是的话，李元怎么会不认识呢？包大人，这个事儿属下想过，因为那个机构太过特殊，只有皇上和近臣能见到他们。李元他们呢，从属禁军，只听从枢密院和兵部指派，不上朝堂，所以不认识啊也正常。好，小梁子，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回去务必给我查清。
1: 是。
0: 这接下来呢，包大人忙死了呀，把现有的所有情况进行汇总，录成供词，写好本章，然后派展昭先行送回汴梁，交到皇上手头。包大人呢，则率领大队人马，押着犯人和物证，缓缓往回行进。等这出了华州呢，人家周将军呢带着骑兵走了，智化也告辞了。咱们说这智化呢，人家是世外高人，事情到了这一步啊，该干的都干完了，这剩下的呢都是些繁复的手续和流程。这智化也嫌麻烦，懒得管，就告辞而去。就这样，只剩了包大人这一行人，他们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几天之后，大队人马抵达东京汴梁。等这进了城呢，曹静带着小菊过来了。包叔叔，我们也该回家了，改日您一定得来我们家坐坐啊。这包大人一拱手，一定一定，有时间呢本府一定去探望。哎，我说范千岁。这范荣华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啊，赶紧过来，包大人，去帮本府送送曹姑娘。
1: 好嘞。
0: 就这样，范荣华跟着曹静这路人马直奔曹府。这一路之上，俩人还斗嘴呢。哎，我说曹姑娘，我之前就想问你，你那叔子什么来历呀？怎么还能拿他调兵呢？我这可觉得呀，你那比尚方宝剑都管用啊！为什么呀？这曹静一吐舌头，
1: 算了吧，之前你都不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这回啊，我也保密。
0: 这范荣华一听。

0: 听急了，伸手就拽着曹静的袖子。哎，别去别去，曹姑娘，我这不都告诉你了吗？这一拽可好，小菊在后头呢，这家伙不客气，拿着剑鞘就打范荣华的手，啪，哎呦。小菊这时候在后头一瞪眼，范千岁，您的身份高没错，可这是东京汴梁，请您注意形象，别没事耍流氓。喂，范荣华呀还想争辩几句，可再一看后头，好嘛，不只是小菊啊，后头还50个家丁呢，这帮人一个个凝眉瞪眼，虎视眈眈，都盯着范荣华。这范荣华一看，手直哆嗦，当时就给吓得不敢吭声了。就这样，一行人呢到了曹府门口，曹府的少将军曹雄啊已经在门口迎接了。他听说了呀，妹妹要回来，哎呦，我得等着，所以呀就在这儿站着一直等。这曹静一看，哎呦，哥哥来接了，赶紧过了一个万福，哥哥我回来了。这曹雄啊还挺心疼妹妹，左看看右看看，确定了没事儿，这才放心。但他呀也板起脸来得训几句，妹妹，你下次出门呢可得小心，当哥哥的我呀有官职有任务，不能天天陪着你，这回呀算你运气能跑回来借人，这下次要是吃了亏，别怪当哥哥的没提醒你。
1: 哎，是是是，我明白了。啊，对了，哥哥，爹还没回来吗？
0: 是啊，爹去视察边关，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要不你想啊，爹在，我敢借那么多人给你吗？这儿说着，把范荣华晾一边了。
1: 这曹静一看，哎，对，这儿还一人呢，
0: 他也有点过意不去，赶紧跟哥哥介绍啊，
1: 哥哥，这位是安乐公范荣华，这次呢他也帮着包大人呢在华州办案，帮了我不少的忙啊。
0: 这范荣华一听，哎呦，曹静这么介绍，对自己呀还是相当肯定的，他没遇上过呀，所以一时之间呢有点手忙脚乱。哎，我是该作揖呢，我是该鞠躬，我是该握手，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最后啊他就作了个揖，哎呀，不敢不敢，哎呀，曹将军你好啊。咱们说这曹雄呢岁数不太大，比范荣华还小点呢，他一看这范荣华，哎，觉得挺有意思，这安乐公啊我是一直听说，就是没见着过呀，感情就这样啊。嗯，身份高，穿的还挺破，这不太搭调啊，这个怎么回事啊？但是啊曹雄也知道轻重，毕竟人家爵位在这儿摆着呢，安乐公他也不敢小看呢，所以赶紧过来。哎，安乐公不必客气，来来来，进府说话。就这样，范荣华也进了曹府。这曹雄还真不错呀，把范荣华让进正堂，上了茶水。范荣华这正喝着呢，突然听见府门口有人喊话，老爷回府，老爷回府啦。里头那些家人一听，赶紧都站起来了。这范荣华喝着茶一听，哦，主人到家了，哎呀，我不能失礼，所以他也赶紧站起来退在一旁。这时候呢只见曹府门口啊一位将军派头十足，踏着大步就进来了。这一进门，范荣华看得清楚，只见这位将军呢大概50岁左右，身高不到8尺，花白的头发和胡须，您别看他年岁稍微有点往上走，但是一身的戎装 还抱着头盔，身前身后带着百步的威风，一看就明白，这位沙场宿将错不了。咱们说此时呢，曹雄、曹静纷纷过去给这位老将军见礼。父亲，
1: 爹。
0: 这范荣华一听，哦，明白了，这位啊，不用说，曹静他爹，老曹将军。哎呀，我既然到人家家了，我也别失礼，得，我过去打个招呼吧。于是这范荣华呀，也走到近前，冲着老将军作了一个揖。哎呀，曹老将军，您好，您好。咱们再说这老将军曹从呢，他一听有生人说话，就拿眼睛斜了斜范荣华。我说熊儿啊，怎么回事？咱们府里什么时候招待要饭的了？这曹雄在旁边一听，脸色一变呢，他这心说，我爹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上来就说这么难听的话呀？这时候曹静在旁边啊更挂不住了，
1: 爹，您胡说什么呀？这位可是安乐公范荣华。
0: 哦，安乐公范荣华啊，听说过，听说过，听说安乐公是李国泰的干儿子，有没有这事儿啊？这范荣华赶紧一鞠躬啊，哎呀，曹老将军，有这么回事，这李国泰呀，就是我娘，那比我亲娘都亲呢。哈哈哈，那就没错了。怪不得我这还没进汴京呢，就见乌鸦漫天呢，闹了半天呢，皇亲国戚都来了。我说范千岁啊，对不起，我这庙小，装不下您这么大的神仙。来人呐！咱们说曹府啊，这多少家丁只尊曹老将军一个人，这一喊，站出来十个，哟。送客。这曹老将军典型的指桑骂槐，意思很明显的，范荣华不受他欢迎啊。这范荣华也明白这情况啊，越待越尴尬，我还留这儿干什么呀，走吧。所以他也没再说话，冲着曹老将军曹雄、曹静都作了一个揖，往外就走。这曹静一看呢，于心不忍，赶紧追出去了，一个劲儿的劝范荣华。
1: 范大哥，真对不起呀，我爹今天呢，不知道哪一根筋搭错了。有时候他特别的好，可有时候呢，也有点顽固。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我一定好好跟他说。
0: 这范荣华也是一乐呀，没事儿没事儿，曹姑娘。我早就习惯了，当年在草桥镇呢，我也穷得要过饭，人老将军也没说错。再说了，当年我遭的白眼不比老将军厉害呀。你想想也是啊，我就这么一介平民，突然跟皇上论兄弟，说实话，我自个儿都不习惯。人家老将军打仗立功，靠的是沙场战功啊，看不上我这种人呢，不奇怪。没关系啊，曹姑娘，咱们改日再见。这范荣华走了，曹静转回来呢，就跟他爹发了脾气。
1: 爹，你刚才说的叫什么话呀？人家安乐公怎么了？他对你女儿我呀，还有救命之恩呢。这回要不是他救我，我不定得怎么倒霉呢。爹呀，你怎么能这样呢？
0: 老将军一听啊，气得直哼哼。将将啊，你少跟我说这个。为父我不要求你成才，但你至少也给我像点样子好不好啊？看看你现在竟跟什么人打交道。这个安乐公啊，不夸张，我略知一二。之前这家伙 就是个臭要饭的。

0: 也不知道这小子用了什么手段，搭上了当今圣上的生母李国泰，这还跟皇上认了干兄弟。我呸！拿这混公爵为父，我就看不起他。咱们是军人之家呀，上了战场，趴兵卧雪，浴血疆场，到底说起来呀，比不上这种会溜须拍马的。这什么世道啊！是，这安乐公啊，可能救过你，可谁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呢？静静啊，你跟这种人在一起，为父我能不担心吗？这曹静啊，还不服呢，顶着来。爹，这次的案子我也参与了，安乐公帮着包大人办案，也是历经艰险，我都看得明白呀，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好啊，静静，你竟然嫌为父说话难听了。好，那这回啊，咱们且不说别人，就说说你。为父这一不在家，你就差点把全家的命都给丧了，你知不知道？这话一说呀，曹静心里可有点慌。爹，我干什么了？怎么会那么严重呢？这曹老将军真不客气，当时一瞪眼，哼，我这一进城可就听说了，你还帮着包大人查案呢。你说说，查案这事儿是包大人的，跟你们女儿家有什么关系？好，就说你热心肠，帮着包大人查案，这是好事儿，为父我不说什么。可你竟然私自从周将军那儿调兵，你知不知道擅自调兵形同谋反呐？一旦让政敌抓住把柄，咱们全家的脑袋都得搬家。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女儿啊？还有熊儿啊，静静胡闹，你怎么也私自把家丁派出去啊？老将军这一发脾气，曹雄真吓坏了呀。这一训他，曹雄扑通跪下了。爹，我是怕妹妹吃亏呀。吃亏？还不如让她吃点亏呢，这总好过咱们全家呀一起陪着他掉脑袋。熊儿啊，我且问你，这回的事儿你知不知错？这曹雄一听，得，知道了，这回准完蛋。爹治家呀，可是以严格著称，哎呀，这回我呀惨了。但没招啊，曹雄啊真怕他爹，只能是闭着眼睛认错。爹，孩儿知错。好，知错就好。为父我罚你呀，关3天禁闭，反省去吧。曹雄一听，啊，3天禁闭，哎呦，好，总算是问题不大呀，这算轻的。不过呢，他也替妹妹担心，好嘛，自己这个呀，算是闭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可事情的根源呢，全在妹妹身上。我都受罚了，禁闭3天，妹妹这个不定受多重的处罚呢。曹雄猜的没错，把他处置完了，老将军呢，下一个就看到了曹静。静静啊，此事你知不知错？这曹静啊，别的都好，就是倔，到了现在还不认呢。
1: 爹，我承认我这次办事儿可能有点冒失，但我们这次真的是办了正事儿啊，我没错。
0: 好啊，你还不认错是吧？白婶呢？出来！这老将军一喊，旁边啊闪过一个女的。只见此人呢，一身粗布衣，这比一般的家丁啊显着还低一级，个头不算高，中等吧，有点微胖，看这岁数也就是四十

0: 左右，此人过来一拱手：“老爷，白婶，我把小姐就交给你了，你把她关起来，什么时候认错再来告诉我。在此之前呢，何府上下谁也不许放小姐出去，谁敢违令，军法伺候。”瞅见没，这就是将门之家，你要违了老爷的令啊，直接上军法。而底下站着这白婶一听也直挠头啊：“老爷，您这刚一回来就处罚小姐，我觉得没必要。这……”话还没说完呢，曹老将军一瞪眼睛，白婶这脑袋上当时感觉直冒凉气。没招啊，将门之家嘛，曹老将军就是一家之主，说话呀没人敢违抗。这白婶也没招啊，只能是捏着鼻子把小姐带下去了，就这么着关了禁闭。咱们再说这范荣华呢，从曹府出来，说实话呀，他也气得够呛。刚才呢，他也就是当着曹静说两句硬话。说实话，碰上这事儿谁不生气呀？这范荣华就琢磨呀，曹老将军不通情理呀，我得想个办法。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5: 啊，就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6: 妈妈，我知道了。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

0: 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 门票订单量增长超

0: 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1: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2: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0: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0: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4: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5: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8: 改制给传绵绵。
6: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9: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6: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0: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3: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2: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0: 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2: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3: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2: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4: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5: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2: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6: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8: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9: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8: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9: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8: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

0: 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4: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3: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3: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6: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7: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6: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8: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9: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

0: 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李续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5: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

0: 了白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1: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2: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3: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4: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以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要坚持从严履职、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深化思想认识，把握科学方法，用好制度机制构建闭环治理体系，要聚焦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高压震慑，抓实常态长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河，

0: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常学常新常态常效，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问题导向侦查实改，解决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实干导向担当作为，持续完善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9月2号至4号，七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回头看的五个巡查组分别向新集镇及下辖五个村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委档案馆、市水务局、市文联、市民政局、市总工会、环市委、鼎盛东街道等九个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意见。本轮巡查回头看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立场，严格对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及省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紧盯上轮巡查整改落实成效，开展再监督再检视，全程做到靶向聚焦、程序规范、组织严密，精准查摆整改短板，深挖突出问题。会上，各巡查组组长既向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反馈了巡查情况，又向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下一级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集中反馈。市纪委监委分管被巡查单位的监督检查时，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抓好巡查整改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表示提出的整改意见务实可行，指导性强，单位全盘认领，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下一步将抗劳整改主体责任，第一时间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台账，明确实现，压实到人，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所有问题整改见底见效。
0: 城市交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活力。近期燕郊高新区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对辖区主要路口实施精细化微改造工程，通过优化车道设置，完善通行功能，规范人车流线，切实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让市民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此次微改造工程涉及东外环福城路、燕高路与鲸鱼大街交口，以及迎宾路与学院大街交口、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等六个节点。燕郊高新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市民反映强烈的拥堵路口，因地制宜采取拆除部分绿化带、非机动车道上牌、科学划分车道等方式，在有限空间内挖掘道路潜能，实现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在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看到四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骑行通道全部上牌，实现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物理隔离，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通行效率与安全系数同步提升。在东外环与鲸鱼大街交口和燕陵路与鲸鱼大街交口，记者注意到通过科学设置左转、右转专用车道，有效分流路口车流，通行状况明显改善。据交警部门现场观测，改造后路口早晚高峰排队长度明显缩短，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30%左右，周边路网压力得到有效分担。精细化的交通微改造有效补齐了重点路口通行短板，让路权更清晰，通行更有序。燕郊高新区正以绣花功夫破解城市交通堵点，持续优化市民出行体验。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燕郊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开学安全第一课。活动现场，交警讲解员通过生动直观的 PPT 课件，结合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与日常出行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红绿灯通行、过马路规范、乘车安全、骑行头盔佩戴、车辆盲区避险等内容开展讲解。此次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把安全常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切实提升学生自我保护与应急避险能力，为学子平安求学路保驾护航。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让我驾驭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蜜饯声音去诱发，让思念摸索你面。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厌旧，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三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3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委书记陈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以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要坚持从严履职、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深化思想认识，把握科学方法，用好制度机制构建闭环治理体系，要聚焦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高压震慑，抓实常态长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三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常学常新常态常效，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问题导向真查实改，解决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实干导向担当作为，持续完善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根据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9月2号至4号，七届市委第九轮巡查回头看的5个巡查组，分别向新集镇及下辖5个村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委档案馆、市水务局、市文联、市民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鼎盛东街道等9个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意见。本轮巡查回头看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立场，严格对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及省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紧盯上轮巡查整改落实成效，开展再监督再检视，全程做到靶向聚焦、程序规范、组织严密，精准查摆整改短板，深挖突出问题。会上，各巡查组组长既向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反馈了巡查情况，又向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